0: 说在这边也确实会比较的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各位在途经的时候还是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的。此外的话呢，就是在九州高架这边当然也会是一个早高峰常有的一个固有操作，就是在这边的话呢，东西双向流量都会比较的偏大，但是朝阳大桥出城方向之前咱们也特别说了，在山姆的这个门口转盘的这个位置，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影响，导致整个的出城方向是全线排满的一个状态。那目前在这边的话呢，车流开始有了一些松动，但是呢也是仍然排到了大桥的中段位置。在这个时间段，如果说选择了朝阳大桥出城的话呢，通行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困难，而且呢在靠近到了这个动物园的上空的这个位置的话，也同样会有一个新的小的事故影响，那各位在途经的时候也是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而且今天早间的事故都非常的扎堆，桥上有桥下一定也会有一个交通事故的出现。那比如说目前在朝阳大桥桥下这边的话呢，目前来看到靠近到了沿江快速路啊，目前靠近到了沿江快速路的水厂路口水厂路口的这个位置的话，由南往北方向会有一个交通事故影响，导致目前在这边行车也会比较的困难，而且这个从相湖片区过来的这个车辆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在这边的出行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的困难，沿江快速路很快就会成为慢速路了。丰盛快速这边除了我们之前说到的靠近到了前湖互通这边会有一个交通事故之外的话，在长乐互通这边右转从南四友好路右转汇入到这个丰盛快速的这个匝道口的位置也会有一个交通事故，所以说今天早间的这个事故是非常的扎堆且密集，也是再次的提醒一下各位，今天早间的出行其实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顺畅，所以说在8点钟之后的话呢，各位在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打起精神来，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买文杰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好，非常感谢严田啊带来了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你看这个桥上桥面还有包括桥下哈，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事故的这个发生，所以在8点钟之后大家出行的话呢，也是一定要备好充分的这个时间了啊，不知道大家闹钟是不是调好了，不知道是不是正式的出门了。我看到那个有咱们这个微信群的群友还在担心说会不会今天有谁啊，小阿姨说有些人闹钟是不是今天没有响啊，因为一般都是调工作日的闹钟嘛，但今天是个周六，甚至如果有点雪上加霜的感觉，就是早上这闹钟没响本来就晚起了几分钟，然后碰到路上正好走的那个地方有事故，哎，所以大家今天放平心态吧，咱们再着急呢也要保证行车安全，就是别着急去乱穿插的话反而更容易会造成事故啊。那关注完了这个南昌市区的这个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地市的情况。在九江市的张岭路现在由西北向东南也有拥堵337米，学前路的由东向西拥堵470米，幕布大道由西向东拥堵514米，赣州市的榕江西路由东向西拥堵364米，中和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83米，上饶市的前安路由北向南拥堵330米，富春路的由东向西拥堵348米。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 G35 济广高速锦英南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鹰潭南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了，还有 G72 全南高速的十级段476公里处新国西收费站附近石城往吉安方向现场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正在缓慢通行。
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8到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6到18度，局部山区14到15度。明天全省晴天。深秋早晚温差加大，血管收缩舒张频繁，血压呢容易波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雷光涛提醒，高血压患者每天早晚各测一次血压并记录，早晨起床别太猛，先在床上呢活动一下手脚，再慢慢坐起来，饮食要坚持低盐低脂，每天盐的摄入呢不超过5克，如果血压持续的偏高或者是波动大，就及时找医生调整用药。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开始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

0: 59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7: 好，8:10 FM 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在今天早高峰出行路上，大家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随时可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到咱们的1054大交通群。当然我们的帮忙热线也在为您开通啊，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了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大家都可以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今天的帮忙热线呢会给大家开通到8:40啊，在8:40之前大家都是可以来随时拨打的。当然在南昌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呢，我们也要和大家来聚焦关注一下。今天来关注有两条道路将会施工占道啊，这里面涉及到的是 G316 国道的桑海北大道段和阳光大道段。为了改善公路通行条件，提升国省干线的路面通行质量，保障车辆通行安全，南昌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新建分中心将会对 G316 国道的桑海北大道段和阳光大道段进行预防性的养护。而为了确保过往车辆和驾驶人员的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现将相关的事宜呢来告知一下大家。首先是公路段啊，是涉及到了G316国道的桑海北大道段的新齐州大道至新齐州九路段，国道里程桩号是713+279米到715+997米，一共呢是有2.7公里。另外还有G316国道的阳光大道段西峡大道到桑海南大道段，国道里程桩号是710+233米到711+612米，一共是有1.4公里。 那么这两个路段的施工时间啊，是2026年的10月11号开始，到2026年的11月20号。啊，也就是说有持续一个多月的这个时间，从明天开始，那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提前规划一下其他绕行的路线。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导边的方式进行施工，禁止和工程施工无关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进入到封闭施工现场。那也请过往的车辆还有周边居民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通行安全。当然如果说出行路上有碰到其他的这个通行的问题哈，大家也都可以随时联系咱们的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的栏目组，在早高峰节目呢随时可以在我们帮忙热线的环节拨打电话8833-0011 8833-0022。好，当然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别忘记啊，就是来跟大家聊聊景区的这个 NPC 互动。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出去景区玩是不是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什么 NPC 的互动哈，因为确实我自己哈，我深有感触，就是好像不管去到什么样的景区，就包括有些适合带小朋友去的景区，他们也要去做一些 NPC 的互动。像我在前段时间我去了一个还蛮棒的度假村啊，一个比较适合遛娃度假村，它有那个什么乐园啊，然后又有这个温泉等等，反正就是还挺好玩的一站式嘛。然后他那里头也做了什么精灵的 NPC 互动，就让小朋友呢可以跟那个里面的精灵 NPC 去玩游戏，然后可以获得到他所谓的这个银票，然后银票可以兑换礼品，就是把景区里面的这个硬件的东西给它盘活了，你知道吧，就有一点就是让里头的这个玩法变得更多。虽然我有的时候啊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所有景区都在做这个 NPC， 但是好像真的会让大家觉得有更多的可玩性啊，或者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呢也会觉得更加开心，情绪价值就到位了啊。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在哪个景区有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 NPC 的互动，或者是 NPC 的演绎，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交流一下。微信呢也可以直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然啊，这说完这个小长假刚过去嘛，很多朋友家里的这个好酒哎也是觉得要囤上新的了。那今天呢，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干胶品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它是745毫升一瓶的，一箱四瓶，现在双节活动价是199元，买一箱呢还送你一箱，也就是到手2箱八瓶的杏花村酒只要199，合下来的话一瓶就是20多块钱啊，这个价真的非常划算。而且就是你可以部分自己喝，一部分去送人，它里面配了礼袋2瓶1提，咱们就直接可以拎着这个礼袋装上两瓶啊，串门的时候呢送朋友送亲戚，也不用自己再去配包装了，省心又好看啊。现在呢入秋了，今年的这个秋天确实是凉得挺快的，凉得挺及时的，我觉得最近这两天的天气真的很舒服，也很适合出行。但是天气冷了，有很多朋友会开始准备到年底前来囤囤酒了因为年底用酒的地方确实也挺多的嘛，什么各种年会呀之类的，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囤好酒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会赶紧来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来下单了。那么这个杏花村酒啊很多朋友如果没有喝过的话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家的酒一般是以色清香正味长这色香味三绝闻名的，也是清香型白酒当中的典型代表。喝多了浓香型，哎，这次换换清香型的也挺不错的啊。而且它的那个瓶身设计呢，看上去也非常淡雅大气，有点淡雅青花瓷的这个样式。而且酒盒的外包装，它也用到的是那种深蓝色的，会更加有质感。所以平常如果家里身边有亲戚朋友吃个饭都爱喝两口的哈，这一次正好有口福了，过节串门的时候呢就可以拜访他的时候拎上2瓶这个53度清香型的白酒。这个酒不光是酒品质上乘，而且它精美别致的这个包装也是会让人觉得好感拉满啊！趁着这个活动价可以赶紧来囤，475毫升一瓶，一箱四瓶，咱们现在双节活动价199，买一箱送一箱，到手的是2箱8瓶的杏花村酒，199哦，合下来一瓶20多块，而且商城里面还有那个399减50的优惠券，你买了这个再叠加一个别的东西要下单的，你凑单去买一买，价格更加划算。招待亲朋好友，送人送礼都不用愁了，可以赶紧囤起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 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心仪的好酒啦。但也有其他的这个好物啊，包括大牌护肤品啊、鞋服包包之类的，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回复1054到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去抢购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盐田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吧。你好盐田。
8: 好的，再见。买完姐找花红，买红梦找花红，红梦之行首选花红。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八点一刻之后南昌城区的一个早高峰出行情况啊。今天早间的这个小的交通事故真的是非常的密集。首先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在丰盛快速这边需要各位特别注意到的是

0: 是靠近到沙井路这边的话呢，会有一个交通事故的影响，导致目前整体由南往北方向，队尾已经是一路排过了长乐互通的位置了。而且之前咱们也特别说了，因为在长乐互通的这个位置本身就有一个交通事故，所以说在这边的出行就是雪上加霜的一个状态啊。那目前在这边整体的行车一路拉到这个嘉岩路这边的话呢，其实整体的出行都是处在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当中的，也是需要各位呢提前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南昌大桥整个的话呢，是以出城方向的流量为主，尤其是在靠近到了南四友好路的红谷中大道路口的这个位置，此刻队伍已经是一路排到了大桥中段的位置。而在主城区这边的话呢，目前主要是在沿江快速这边水厂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啊，由北往南方向会有一个交通事故影响，导致目前整体的行车已经是一路拉到了红谷隧道的东端出口的这个位置，在这边的出行也是会比较的困难。今天早间呢，我们还特别说到了在山姆门口的这个位置，因为会有一个交通事故影响，导致整个长安大桥的出城方向全线排满。虽然说目前的话呢，在这边的车辆已经开始走动了，但是积压的车辆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多。那目前在整个桥面也是处在一个非常密集的一个状态，各位在出行的时候需要您保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驾驶。其实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东一环这边，那首先是在英雄大桥靠近到了这个红都高架这边的话呢，整体的流量会比较的偏大，尤其是在水产市场，不论是桥上还是在桥下的沿江快速路这边的话呢，整体的出行都会比较的偏缓一些。而英雄大桥靠近到了西端，也就是靠近到了经开这个片区的话呢，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目前在军民友谊路的这个位置进城方向会有一个交通事故影响，导致目前队尾已经是一路排过了交桥互通，那在这边的出行等候的时间也会比较的偏长一些，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今天早间的出行确实是会比较的混乱，也是需要各位呢都打起精神来，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嘉兴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文件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0-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4008-6-0。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赣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哦。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日。

0: 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0: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2: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那出行路上如果有碰到任何的交通通行的问题，比如说有碰到什么事故哈，都可以在节目时段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然后咱们的帮忙热线也还在为您继续的开通，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如果说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帮忙热线可以直接来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一杯清茶说啊，今天开车在路上，一路的桂花香，好香啊，好幸福。你走的是哪条路啊？那条路上应该是种了桂花树了，是不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呢，路过那种种了桂花树的路段，我也觉得很舒服，闻到那个香味。但是我自己最喜欢闻的花香还是那个栀子花。如果在正好在花季的时候路过了，有一条路种了栀子花，真的觉得哇，太幸福了，这种感觉。当然，前提是那条路得不堵车呀，对不对？8:18发来这句话好幸福，我估计也是开车在路上没碰到什么堵车，然后走在那种比较宽敞的道路上面啊，树荫婆娑的那种感觉。当然啊，大家如果说出行路上还有碰到什么其他的情况，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的啊。也给大家来说说吧，如果最近呢自己啊或者是家里身边的朋友啊有装修需求的，一定不要错过创意装饰他们29周年庆的活动，现在优惠力度非常的大。那么这个周年庆都有哪一些福利呢？首先大家知道啊，咱们广电跟创意是10年的老搭档了，所以说这一次呢是专门给到咱们电台的听众一些福利，征集38套的样板房，但是名额是只有38个的啊。入选了样板房之后会有什么待遇呢？首先啊，是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和电台渠道的3重补贴的叠加，平时是没有这个力度的。现在的话呢，它的优惠你可以花1万块钱抵3万，中间呢是省下了直接2万块钱，然后省下的钱呢你就可以用来去置办之后的那个家里的家电什么的了啊。因为它的家具其实也会给大家赠送，你先可以拨打电话88206-3-2，88206-3-2，签约了咱们样板房的话呢，就会再加16大家具送给你，客餐厅卧室家具相当于一次性给你配齐了啊！你想想你的什么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是吧？这16大加起来啊，基本上就家里可以拎包入住的那个状态了。那么也有朋友会担心说，优惠力度这么大，你看是不是又优惠钱又给我家送东西什么的，中间施工会不会偷工减料啊？我知道大家有这个担心哈，但咱们得说，毕竟呢是电台来招募这个样板房嘛，咱们必须得对听众负责的啊。你签约入选了之后呢，保证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因为创意它是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的啊，而且它有自有的培训基地，他们的工人都是要持证上岗的，也省去了包工头中间抽成。包括这么做的话呢，也有好处，就是他们的施工标准更加统一啊，更能就是有一套这个评估的体系，所以说他们施工的这个装修的工艺哈也能做得更好。很多外面的装修公司他们都是那种外包散工的，所以说创意他们自有工人这一点啊确实很难得，你在别家也找不到，对吧？另外创意除了有自有工人之外，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仓储，集团集采的这个装修材料也能够省去经销商中间加价。建38户的样板房有这个优惠名额，装修最怕隐形增效啊，找创意更加踏实靠谱，很实在。赶紧拨打电话88206-3-2，88206-3-2。好，咱们的帮忙热线哈，有朋友打进电话了，我们来看一看啊，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要反映的呢？有请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说，陈先生，什么问题？
3: 哎，就是反映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就是我每天回家，我住在那个南昌县那个东兴街道那个红星中澳，就是那个红星中澳那个湖山路嘛。
2: 红星中澳。
3: 啊，就是临城江畔和红星中澳那条路。

0: 我要回家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往那个东岳大道往东翔路这边走，他这边一个那个右拐车道都没有。
1: 东岳大道往
0: 东翔路方向走，往那个往惠仁大道那边走嘛，就是往东翔路嘛。
1: 嗯，
0: 然后
1: 想右转，
0: 我要回家嘛，我家在右边嘛。
1: 他那边是不是不是具备设置右转车道条件？
0: 有啊，之前是有，他那个右拐车道在那个辅道，但是主道和辅道之间全部封死了，根本就拐不过去。以前那个小区楼下那里有个口子，土菜鱼市那里有个口子可以拐过去，都全部封死了。
1: 等于说他有右转
0: 一点，
1: 嗯
0: 啊，然后在前面有一点也有一个口子，他全部他那个口子设置了那个向左拐弯的那个导向车道，
1: 嗯，
0: 向右拐弯根本就没有导向车道，所以
1: 就是他辅道你没办法进去是吗？
0: 嗯、
1: 他肯定有一个口，他可能要后置，
0: 没办法右拐，
1: 再后置一点辅道有没有能进去的口呢？
0: 以前辅道有一个右拐，有一个右拐车道，后面他全部封死了，
1: 全部封死了，
0: 只有从那个两三个红绿灯这里走辅道才能拐过去，所以说很麻烦，你知道吧？
1: 嗯。明白明白，等于说他其实现在是有右转车道的，只是在辅道，
0: 在辅道，对，但是主道和辅道全部封死了。我的意思就是要不主道那里开个直行带右拐、
1: 嗯、
0: 或者说辅道那里开个口子，不然的话我们每次回家包括有的滴滴司机他经常会走错路，懂意思吧？
1: 行行行，
0: 因为他直行车道没有右拐车道，那我们只能直行前面去掉头，知道吧？
1: 我们来问一下什么情况好吧，因为如果说是有右拐车道他把它封死了，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原因他们才这么做的，我们先去问一下，看看能不能优化一下这边好吧。
0: 啊，对对，
1: 这边右拐的通行压力，
0: 每次回，
1: 嗯，你自己经常走那边嘛，这边的右拐通行压力您觉得大不大？原来能走的时候
0: 都不大啊。
1: 没有，就是右拐的车不多是吧？你原来走的话，
0: 对，也不多，然后一般是小区嘛，该有的我们比如打个滴滴呀，他们好多司机就只在直行车道，但是直行车道没有右拐，就像那主车道没有右拐，一条右拐车道都没有，懂意思吧？
1: 嗯，这边的情况我们先去问一问交警好吗？您就指的是东岳大道往东翔路方向走那边吗？
0: 就是东岳大道走东翔路往惠仁大道方向走，到那个湖山路那里拐到湖山路上去没有右拐车道。
1: 好好，往湖山路方向是吧？
0: 啊，右拐嘛，就是东翔路往湖山路右拐，就没有那个右拐车道，在辅道上面全部封死了，拐不过去。
1: 好，我们先看一下吧，这个路口我先记录下来，好吧？
0: 对，该我们现在拐的话，只有往那种就是好前面有一个那个导向车道，它导向车道画了线是往辅道往主道走，懂意思吧？该我们只有从那边缺过去，那才能拐到那个辅道去，不然它拐不到辅道去。
1: 您是说往湖山路的方向，因为我看湖山路好像应该是一条小的支路，是不是在这边？
0: 对对，小的支路嘛，就两个小区之间的路嘛。
1: 您是要从那个东翔路右拐到？
0: 对对对，
1: 右拐到复兴大道吗？
0: 到湖山路还没到复兴大道。
1: 哦，您是要往东翔路右拐到湖山路是吧？左拐。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我看这边是在左边呢，
0: 对对，
1: 东翔路的。哦，你是如果说是北往南方向的，就是右拐到湖山路。
0: 对对对对，北往南方向右拐吧。
1: 嗯，行行，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因为是条支路的话，还不确定是不是交警特意在那边禁止右转了，我来问一下情况吧，好不好？如果能优化，看看能不能在这边
0: 优化一下。
1: 啊，你问一下，
0: 这是有一个右拐车道，这样我们就方便一点。
1: 行行，我明白，明白，明白。
0: 那个辅道上好多非机动车，又不好看，晚上的时候。
1: 好好，收到您的建议了啊，先这样哈，陈先生，再见。
0: 啊，好的好的，再见。
1: 我们马上再来有请盐田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盐田。
2: 我们进行首选华虹，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八点半之后南昌城区的最新道路变化。首先需要特别提醒到是在风声出行的小伙伴们啊，那目前的话呢，从长乐互通到怡园路互通中间这个路段双向各有一个交通事故影响，所以说目前在这两个互通中间这个路段的话呢，是双向都是全线排满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尤其是由南往北方向去往到经开方向的这个车辆的话呢，目前已经是一路顺延过了南昌大学了，在这边排队等候的情况还算是会比较的集中的。地面层的出行当中的话呢，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地铁大厦周边的一些道路，像是在怡园路啊，包括在金融大街以及在丽景路这边，整体的出行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的偏缓。好在是在这个时间段，整个的红谷隧道的进出城双向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的正常，但是在两端的这个位置等候的时间会比较的偏长一些，各位在这个上下坡的路段

0: 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进入到了主城区之后的话呢，沿江快速这边，因为之前我们说了，在这边也是会有好几个小的交通事故影响，导致从水产路开始呢，一直是拉到了朝阳大桥中间这个路段，由南往北方向是全线缓行的一个情况。包括在这个时间段的八一大桥，整体的出城方向的话呢，通行也会比较的偏缓，而进城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红谷滩片区的上桥匝道口的这个位置，等候的车辆也会比较的偏多。那在这边的话呢，也是需要各位呢特别的注意一下非机动车的影响。进入到了主城区之后的话呢，除了我们之前说到的受到事故影响的洪都高架这边的话呢，那此外就是在英雄大桥桥下的这个位置，目前靠近到水产市场这边，整个的沿江快速这边，尤其是由东往西方向，整体的出行是会比较的偏为缓慢一些的。在这边的此刻队尾间断性已经是一路排过了光明小区了，等候的时间也会比较的偏长，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水产市场这边的整体的出行相对来说是不太顺畅的，而且通行秩序也会比较的混乱。那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相互礼让，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盐田。
2: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长江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29米，甘州市的阳仙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04米，上饶市的桐花段由南向北拥堵了358米。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交通在线帮忙热线啊，也还在为大家服务，88330011、88330022。路面情况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来随时拨打电话。继续有请到的是陈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1: 嗯，陈女士，什么问题要反映呢？
5: 我想反映的是，我们现在我家里住的那个小区维多利亚华庭。一个西面的车库，那个是我们小区唯一的那个车库的出入口。然后9月7号嘞，上个月，就被交警，就是我们那个口子对着一个小马路，大概是，双向一车道那种。然后他把那个加了那个中间护栏，就是我们车库出入口这一段加了中间护栏。然后这一段路大概在西河滩向。大概有3个车库出入口，我们对面那个小区桃花园居也有2个出入口，在这段路上，他们的出入口就没有封，就封了我们小区这个唯一的车库出入口。我们现在每天出行就要在桃花园居这里掉头，而且那个路很窄，那个车子稍微大一点，一把是掉不过去的，都要在马路上倒车，
1: 只能在前面路口掉头，等于说，但那个路口又很窄。
5: 本来我们是可以那个，就是也可以往左也可以往右嘛，它中间的那个护栏呢，留了口子给车库，正对着车库出入口留了口子的，现在就把这一段口子给
1: 封
5: 掉
1: 了。
5: 哎，对，
1: 会容易导致这边堵车吗？改了以后
5: 肯定会呀，我们现在每天出入都要掉头，
1: 然后掉头又比较窄，就是得倒几把，就导致车流会积压，是吗？
5: 对呀。然后那个原来那个口子都留了20多年，突然就封了，而且整段路
1: 这边
5: 3个那个车库出入口封一个，就封了我们小区一个。
1: 等于说周边那条街上其他的小区
5: 都没有封，
1: 口都留了口子，但你们小区那个了。
5: 对对对对，
1: 行啊，这个我们先问一下交警好不好，看看什么原因哈。然后这个护栏我们看什么，
5: 就是那个地铁1号线1号线1号口滕王阁站那里。
1: 哦，在滕王阁站那边呢，会不会是因为
5: 他要下来，就叫西河滩向嘛，维多利亚华庭，
1: 维多利亚华庭
5: 车库，
1: 就西湖区是吧？西湖区哈，

0: 西湖区，西湖区。
1: 嗯，
0: 然后他这个我们开始
1: 也是小区，哎，我确定一下，这是唯一小区唯一一个车库出入口吗？
0: 对，这是我们西面车库唯一一个出入口。
1: 是西面车库的唯一一个出入口，它还有别的出入口？
0: 不是，我们东西车库不通的。就是唯一的出入口。
1: 哦，就西面车库唯一的出入口。
0: 哎、
1: 行行，我记我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先向交警去咨询一下，好吧？
0: 对，因为我们每天上班都要掉头，就是到就是过个5米掉头，本来是留好了口子的，然后下班回进车库也要掉头。
1: 行，我们先问一下交警什么情况把这边封住了，好吧？因为如果以前能走突然封，可能有一些原因，我们先去了解一下，看看能不能说及时调整。
0: 而且还一个就是要封的话、为什么一条路就是整个大概？
1: 我知道，就是你说你们小区
0: 就封我们就是商
1: 场。那这个情况我们收到了，待会儿呢也会在节目之后跟交警来联系一下。非常感谢陈女士啊，来跟我们联系到的这个情况。那我们的帮忙热线也还在为您开通，0791-88330011和88330022。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咨询反映投诉啊，也是可以来继续拨打电话啊。但到8:40了，咱们帮忙热线呢就不能再接听新的电话了啊。今天的电话比较多，马上再来有请一下李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请说，李先生是碰到什么问题了呢？
2: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一名那个滴滴网约车司机哈。我就是在这个10月7号。就是接完中午。大概12点多吧，就接完一单，突然，就被平台封禁了14天。他封禁的理由是，就是我作弊，手机系统作弊，给封禁了。后面就是我也联系了，平台的客服，平台客服就说也没有给出一个就是正当的理由，就是或者是哪一笔订单呢、我违规了。
1: 就是莫名其妙的出来一个显示作弊。
2: 对。
1: 然后联系了平台客服，他们也没找到原因，也没有跟你解决这个问题。
2: 没有。他现在就是说这是系统的问题。
1: 系统的问题，但是又停了你4天接单是吧？
2: 14天。
1: 啊，14天呐，现在还在停是吧？因为7号嘛。
2: 对。
1: 停了，现在还没给你恢复。
2: 是的。
1: 行，我们去问一下看看吧，帮您问一下滴滴那边看看。
2: 因为是这样的，我是一名就是全职的网约车司机哈，就是家庭主要是靠我跑网约车的。
1: 理解，因为耽误您半个月的时间了，这是要是吧？而且现在已经耽误了有3天的时间了。我们去，你反正自己都是接单正常的那个驾驶，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种可能会被判什么作弊的行为吧？
2: 没有，我都是正规合规的啊，接单正常接单啊，从来没有这些就是乱七八糟的啊。
1: 好，知道，看看是不是。
2: 就说我如果是说我手机系统或者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就是说拿我的手机哈、就是说。到滴滴或者滴滴指定地方啊去检测啊这个手机有没有问题，是不是？他现在就是那边就是反正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明确的啊，或者是哪笔订单啊，或者是怎么样啊？
1: 对，因为以前大家打进电话来投诉滴滴，都是会有一个具体的订单，比如说什么有那个乘客的投诉啊，就误判呐、等等这种。但是您这个就莫名其妙是说您作弊，但是又查不出具体的这个原因，而且现在就还是属于一个封闭账号的一个状态，封闭接单那个状态是吧？
2: 是的，因为我这是租的车啊，就是说。公司
1: 我知道也有成本的嘛，每天停运还有成本在这里对吧？我知道，明白，我们会马上帮您去问一下好吧？
2: 是的。
1: 好，那先这样了哈。李先生再见。有回复
2: 的
1: 我会跟您联系的。
2: 我就说发，我把我的这个接单手机号跟车牌号我发给您好吧？
1: 啊，这个不，你打进电话这个不是接单手机号是吧？
2: 是的，
1: 这个是，就是这个号码对吧？
2: 对，
1: 行，可以的，我们会把这个情况先带到滴滴那边去问一下看，好吧？
2: 好的，
1: 好，先这样哈，再见。客气了。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

0: 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好，来到了8:48，我们继续有请盐田为大家来看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路况有没有一点缓解呢？有请盐田。你好，盐田。
7: 好了，菲菲，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黄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来继续和各位关注一下在这个时间段的南昌城区出行路况啊。一般来说的话呢，这个风声快速沿线最为集中的堵点主要就是还是在前湖互通。

0: 但是今天早间从长乐互通到怡园互通中间这个路段的话呢，一直是持续的处在一个行车拥堵的状态当中。那就在刚刚的话呢，由南往北方向靠近到了怡园互通的这个位置，又会有一个小的交通事故发生。所以说目前在这边去往到昌北方向的这个车辆仍然出行相对来说是会比较的困难一些的。此外的话呢，就是选择了八一大桥出城的小伙伴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目前在阳明路上桥匝道口的这个位置的话也会有一个
1: 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8到30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6到18度，局部山区14到15度。明天全省晴天。如果饮食不定时、不定量、暴饮暴食，吃东西过快过烫，对胃啊都是损伤性的刺激。江西省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姚伟荣提醒，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因为这里面富含很多维生素，可以保护胃黏膜，还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并且可以预防胃癌的发生。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8: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方面提出了19项的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党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任陈伟俊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的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的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中国国家铁路昨天消息，9月23号到10月8号为7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圆满收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中国天眼 FAST 建成以来，已经是发现了超千颗脉冲星，囊括多种珍稀特殊的天体系统。近日，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相关的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的今年10月9号发表于《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近日，江西省知识产权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办公

0: 市印发江西省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计划实施方案，提出到15/5末力争全省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8.5 件，总量突破 3.6 万件，建成省级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中心50个以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子开起来方向盘感觉有点抖，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车辆故障问题。那这个问题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又要怎么来处理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答案。方向盘抖动，首先要检查的是轮胎的动平衡。车子开久了，平衡块它可能会脱落，或者是机器比较老旧，前轮动平衡做得不好。如果车子年份确实比较大了，那除了动平衡，还要检查一下是不是避震转向球头坏掉了。还有就是，如果方向盘是在踩刹车的时候出现抖动，那基本上就是刹车盘的问题。刹车盘不平整或者是变形了，踩起来就会感觉抖。如果程度比较轻，可以找专业的地方做一个光翼刀，也就是磨掉一点。那如果抖得非常厉害，刹车盘可能都快磨损到安全线了，那这个时候就建议直接换个新的刹车盘。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

0: 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积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鲤鱼商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摆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

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19到29度，目前实时气温26.3度，东风二级，相对湿度45%，空气质量指数53，凉。干燥晴天啊，注意多补水，温差大容易诱发咳嗽、胃肠不适，少吃冰饮。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还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
6: 干胶优品商城，维生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维生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
3: 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象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面的温度呢将会继续的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会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第35届飞天奖、第29届星光奖颁奖典礼昨晚在山东烟台举行，最终演员王仁君和宋佳分别凭借电视剧《浴血荣光》和《山花烂漫时》获得优秀男演员奖和优秀女演员奖。至此，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将白玉兰奖、金鹰奖和飞天奖先后收入囊中，实现了中国电视剧领域三大奖项大满贯。昨天，山西代县金城矿业重大责任事故案一审宣判，被告人、攀当人等41人获刑。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法庭依法保障了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以及被告人亲属旁听了案件宣判。近日，第8届江西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南昌开赛。本届的竞赛开设移动应用开发、短视频制作、美发、互联网营销、文本处理、陶艺、西式面点、整理收纳、盲人保健按摩9个竞赛项目。来自全省11支代表队的200名的残疾人选手同场竞技，各展所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
2: 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8: 兄弟，做兼职吧。
9: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8: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10: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9: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
12: 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硬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礼遇商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1: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起秋天的油画，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婺源。当全国不少地方的秋天只有落叶，婺源直接把整个山村变成了大型调色盘。每到九月十月，婺源的古村落就迎来一年的高光时刻。白墙黛瓦的徽派民居，屋檐下挂满了火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橙红的柿子，长长的竹匾错落铺开，五颜六色的农作物顺着马头墙层层铺展，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晒秋。没有人为摆拍，这是当地村民丰收之后趁着秋日晴好，把收成拿出来晾晒。很多人以为晒秋只是一个网红景点，其实它藏着烟火底色，日出而晒，日落而收，寻常的农家日常，一不小心就成了中国秋天最出圈的风景。如果秋天有模样，那一定有一段留在了婺源的晒秋人家。

0: 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19到29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7度，东北风1级，相对湿度45%，空气质量指数52，凉。今天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白天暖和，一早一晚呢又会偏凉，所以建议大家洋葱式穿搭，短袖和薄长袖来打底，然后随身呢再带着一件薄外套就可以了。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啥都不行。
1: 它是出现的故障是有异
0: 震动，震动就是共振
1: 抖，
0: 抖就是车子里翻马，车子里面抓方向盘翻马，
1: 哦，
0: 屁股底下翻马，
1: 嗯，
0: 那个踩在刹车踏板上脚翻马，就是这样的，这种毛病呢，一般都是什么呢？都是发动机的机脚坏掉了，结果我也拿千斤顶顶的发动机，顶的变速箱，这个麻的感觉是依然存在，怎么办？我把发电机皮带卸掉了，好了90%到80%，为什么好90%到80%？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他车子太老了，也跑了将近15-16万公里了，但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我感觉到今天我讲这个，为什么把这个例子举出来了？这种东西大家不要，如果机脚换了，变速箱脚换了，发动机的机脚换了，扭力机脚换了，这个东西还甚至你顶它，它还是发麻。我们就不要再去钻牛角尖去换了。这些师傅要跟他讲，要是从原厂的这个车子里头拆这个发动机和变速箱的机脚拆下来装上去。我说不要再管了。我说我顶一下我就知道了。就是在知道以后，我就这样把那个发电机皮带一拆，他连他是司机自己好了，黄师傅，我也知道好了，因为我摸的大灯呐，摸的叶子板的，我就感觉他不抖了。不抖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的原因呢？曲轴皮带轮。现在什么原因我就知道，不是发动机的事情，是我们的曲轴皮带轮、空调、压缩机还有我们的水泵这三个会转的东西，它抖动产生的，它有个不平衡，那个什么抖动产生的共振，这些就完了。因为拉下皮带它不转了，这些东西都不转了，压缩机跟发电机不转了，那个这些不转了，所以说水泵它也不转了，
1: 都不能无法正常工作了，对吧？
0: 对，现在他不正常工作，他不工作了，就不抖了，就证明他的毛病不在发动机上面，在什么？这是水泵、压缩机，还有我们的，还有这个发电机，在这个上面。
1: 就是现在大概可能找出了他那个问题的一个大致的
0: 方
1: 向。
0: 大概方向，都，他现在问我是黄师傅到底是哪一个？我换掉，我说你到底是哪个？换压缩机，我们一个个换，压缩机坏了，换压缩机，划不来了。那问上五菱这个车子卖多少钱？可能跟。报废公司多少钱？你这个就卖多少钱？
1: 因为这个车我估计至少也有10年以上
0: 了，十多年了。对，
1: 这车都停产好长时间了啦，是吧？
0: 对，停产好长时间。所以说我们大家买这个车子有毛病的时候，有这个车子有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盲目的乒乓乓就乱换东西。你看，他已经发动机脚已经换了2次了，他还要跟我问我这里买得到原
1: 厂的发动机。因为以前大家总会觉得说车龄大了出现这种共振真的发麻就看机脚嘛，是不是老化了？
0: 对，
1: 也不一定是，还是得确定了之后咱们再去考虑换，对吧？
0: 对，这个不是的，就是这个问题。大家是可以，我今天讲给大家指个方向。如果这个全部换了以后呢，全部都换了，这个机脚、变速箱机脚跟发动机脚都换了，还是在震动。你可以不妨把发电机皮带拆掉，
1: 试试
0: 都不震动了啊！你再找这个原因，
1: 是再找找发电那一块的一些问题，对吧？
0: 对，
1: 发电机类似那一块的问题，
0: 发电机、压缩机这方面，因为它这个东西它的轴承它又不响，它又不平衡的时候，它也是抖动。我估计压缩机的可能性非常
1: 大。哎，等到时候确定好了问题，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及时的再跟进一下这个情况。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比较好奇。啊，就是车子开久了之后抖，还有可能是发电机这块压缩机的问题啊，也是有可能的哈，要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位 single 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他的车呀，最近呢有好几次遇到了在转弯上坡的途中，深深的刹车了之后呢，再踩油门就会没有反应。车子是坦克300，啊，长城哈佛的那台车，他说没有反应要3到4秒之后，它才会慢慢的加速。
0: 啊，加上是不是这个是有个什么东西呢？因为他深深的踩了刹车，一个，这个不要去找很多
1: 转弯上坡的途中，
0: 我碰过类似的情况，因为发动机踩着刹车，你就加油门是加不上去的。
1: 但是他已经松开了呀，松开了再踩油门嘛。
0: 对，松开你是我晓得是松开了，但是我们的刹车开关都是在刹车踏板上面的，这个刹车开关回位慢的情况下，他也告诉你，他的电脑就测了他的信号。你这个刹车还没完
1: 全回
0: 还在踩你还
1: 在踩到底，那就是刹车开关有问题。
0: 对，要刹车开关，我们这是哎呀，我修过这个车，找它的刹车总泵，找它的分泵，找轮子、刹车片，什么找
1: 都找过了。
0: 啊，后来那天我就发现了这个，他这个是我们在试车嘛，这也是搞得焦头烂额嘛。耶，他不走以后，那个司机都下来了，我再踩一下油门，他还是也是加不起速。耶，我说怎么回事？我看刹车灯。 司机都下来刹车灯还是亮的，我说把刹车钢管一换掉马上就好了。
1: 哦，所以那个
0: 我碰过这个事。
1: 哎，但是如果说是刹车开关有问题。

0: 体啊，它如果松开刹车，它那个刹车的那个提示是不是会亮啊？
1: 刹车提示它可能会亮，但是不会注意这个。我们踩一个刹车，刹车
0: 嗯。
1: 开关，刹车灯泡坏了，就是刹车开关回位不回位的话，回位很慢的话，可能提示不了。
0: 哦，它如果只是回
1: 啊，
0: 位慢，它不一定会有这个提示，因为它信号
1: 对，
0: 都可能没
1: 我的
0: 给
1: 师
0: 到。
1: 傅都下来了，怎么刹车灯还是亮的？我说这个问题，把它一换掉，马上好了。因为他给他的信号给他，怎么了？给他的信号给他，你还是踩着刹车的，你这
0: 明
1: 种
0: 白
1: 加
0: 明
1: 速
0: 白。
1: 加不上来的。
0: 哦，所以看一下刹车开关这个问题。
1: 对，就我们是个建议哈，看一下刹车开关
0: 对对对，
1: 怎
0: 不
1: 么
0: 是
1: 样
0: 说教您
1: 啊？
0: 换啊，其实先教您去试试看是不是刹车开关这方面的问
1: 对，
0: 题，这样子。
1: 对。
0: 好，那时间关系啊，今天的修车问题我们就暂时先回复到这儿了。是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吃的东西不怕坏，多加热就好了。只要加热的温度够高，时间够久，细菌病毒都能被杀灭，就不会吃坏肚子。这样的说法是真的吗
2: ？No，
1: 当然并非如此啦。首先，剩菜剩饭当中要命的并不只有细菌本身，更为致命的是它们所产生的各类毒素。很多毒素对高温有一定的耐受性，除了细菌的代谢物无法被高温杀灭之外，一些细菌和细胞芽孢本身抗高温的能力也很强。虽然很多时候加热确实是一种杀菌的好办法，毕竟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都不耐高温，但是有些时候就算是杀灭细菌本身依然会食物中毒，这是因为让你中毒的不是细菌本身，而是它的衍生品。虽然大部分病原体可以被烹饪过程产生的高温杀灭，但是加热的时间和方式也很重要。不管是生食还是剩饭，如果热了但是加热不到位，也很容易引起食物中毒。比起盲目相信杀菌方式，想办法限制致病菌的繁殖才是更重要的。说简单一点，就是生冷食品一定要注意保存方式，不要过久存储。此外啊，能不剩饭就不剩饭，如果一定要吃一顿剩的，可以尝试低于60度趁热密封冷藏，之前充分加热足够长的时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

0: 活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胶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丽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
1: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天表示，港深双方现已确认皇岗口岸具备安全顺畅、高效运作和旅客体验良好的开通条件，港深两地将于明天上午在深圳方口岸举办开通仪式。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天发出联合公告，宣布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号上午的6:30正式开通运行。昨天记者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了解到，阿勒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6年雪假时间为12月16号周三到18号周五，共3天，与周末12月19号、20号相连，形成5天小长假。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今天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再来看看我们的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优惠力度非常大，有哪些福利呢？广电和创意是10年老搭档，这次专门针对电台听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入选有什么特别待遇呢？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渠道3重补贴叠加，平时可是没有这个力度的哦，1万抵3万，剩下的钱都能置办全套家电了。咨询电话88206322，88206322，签约还送16大家具、可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优惠这么大，会不会偷工减料呢？我们要对听友负责，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包工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啊都是外包散工，这点确实难得。还有20000平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配送到家。更万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职工、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圆通把控，难怪能给到这么大优惠。而且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鉴定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啊，最怕硬性增项，这个真的实在。想报名，抓紧时间拨打88206322，88206322，仅限38户样板房名额。稍后的时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5000版本公路 BGM。
2: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两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

0: 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礼遇商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码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2: 人生。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赣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

0: 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两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交友品长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交友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锦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干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3: 年龄越大。

0: 啊，皮肤越差，
1: 您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爱马可溯源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交友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交友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马可溯源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交优品礼遇商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马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干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

0: 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交友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交友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交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
1: 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积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锦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

0: 体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啊，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鲤鱼商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胶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来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6到18度，局部山区14到15度。11到13号全省晴天，14号赣北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雨，赣中赣南晴天间多云，15到16号赣北阴天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出现，局部地区有

0: 口中到大雨，赣中赣南多云间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17到18号全省多云为主，其中赣北局部地区有小雨。19到20号全省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赣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娇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娇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赣娇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8日，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收官，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邮政局的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公共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品。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辆正常。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锦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

0: 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胶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内各条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晴天天气，气温19到29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9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40%，空气质量指数58，凉，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干交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4: 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财政债务结存限额。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区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问服务。 爱达邮轮9号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国家大学北大哲学系教授、北大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娄宇烈先生因病于2026年10月9号凌晨辞世，享年92岁。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

0: 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条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3: 买文件找花红，买红蒙找花红，红蒙之行首选花红，来和各位关注一下五点钟开场的南昌城区的一个交通路况啊。目前来看到的话呢，整个南昌城区尤其是在丰升快速这边，由北往南方向流量会稍显偏大一些啊。从这个前湖胡同的位置开始，一路拉到了皇家湖立交中间这个路段，由北往南方向是全线缓行的一个情况。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也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而主城区当中的话呢，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九州高架这边，目前在象湖上空的这个位置，东西双向都会有比较偏大的一个车流，尤其是靠近到了三高交界口的位置的话，在这边的行车就会更为偏缓了。那在这个5:01的时候，这边的出行就已经是如此了。那在之后的晚高峰的话呢，通行将会越来越为困难。所以说也是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抓紧时间赶紧出行。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文件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通港东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596米，赣州湘江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是长达371米，上饶水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8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是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19到29度，九江晴，17到28度，景德镇晴，17到30度，宜春晴，18到30度，萍乡晴，19到32度，新余晴，18到29度，吉安晴，18到31度，上饶晴，17到30度，鹰潭晴，18到30度，抚州晴，18到30度，赣州多云，19到31度。获得精英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脊柱受伤后建议卧床休息，不要剧烈运动。

0: 和重体力劳动，以免加重这个脊柱的损伤和疼痛，同时呢也有利于帮助脊柱的恢复。江西省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患者呢，还可以通过这个遵医嘱啊，像按摩啊、理疗啊、针灸等方式来促进脊柱局部的血液循环，减轻疼痛和不舒服感，同时呢也是有利于帮助脊柱恢复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江西南昌一轿车侧翻，司机被困，危急时刻公交司机带火金是集结了乘客和路人，合力推正车辆，将被困的司机救出。文化和旅游部消息，国庆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以2-0战胜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是晋级4强，追平个人在该赛事当中的最佳战绩。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6: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7: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6: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7: 听我的，帮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6: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

0: 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1: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3: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哈、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放在今天探讨正好。
1: 怎么了？
3: 因为正好，虽然说明天这个周末呢大家想起有点尴尬，但是好歹又一天休息啊。不是说所有人都有那天休息，大部分人有啊。
1: 哎，不，你怎么，我还以为你要说我们刚才见面打招呼的那个话题呢。
3: 什么话题？
1: 大痛苦和小痛苦，我选择哪一个痛苦？
3: 不是，应该这样说，休一天和不是，就是你一天都没得休和难得休一天，你觉得哪个？那这样比啊、哦、那休一天还是挺好的啊。
1: 但是你会想着说，下个礼拜如果说是你可以完整休两天的话，那下个礼拜又很值得呀。
3: 问题是我们很少有完整休两天的时候啊。
1: 如果这个礼拜你上了的话，连上的话，那下礼拜不就是你的双休吗？
3: 哦，
1: 对不对？
3: 对，
1: 我们的排班是这个样子的。
3: 所以你的选择是？
1: 所以我的选择是痛苦无论大小我都不想要。选呀。
3: 好，朋友们，那今天呢我敢说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想出去吃点好的，好歹明天可能休息一天，是不是？
1: 这个大家说的好苦的样子，平时都不舍得吃，都不是好的样子。
3: 不是，我跟你说，大家现在不敢吃，他不是因为说这个能不能吃得起，而是因为大家在担心一个事儿，就是
1: 胖吗？
3: 对。
1: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那个哈，
3: 刷什么？
1: 就是大家在那个节前，就是过节前会称自己的体重，
3: 是，
1: 然后拍那个小视频记录，就是国庆前的体重、
3: 哎，
1: 然后记录一下自己在这七天当中的一系列的，也不是胡吃海喝，就是吃了很多、
3: 啊，就各种吃东西的一个记录，
1: 然后再来一个最后一天上秤之后
3: 的一个感觉，
1: 天塌了，
3: 吃太多了是吗？
1: 然后那个数字蹦蹦蹦往上跳。
3: 不是有句话吗？每逢佳节胖三斤。
1: 但是也有不胖的呀。
3: 有，说不定人家就有一些小妙招呢。今天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嘴馋又怕胖，那么你有没有什么光吃不胖的小妙招？我跟你说朋友们，千万不要藏着掖着，大家就来分享一下啊。当然我想说，有一些妙招可能哈是对自己有用，对别人未必没用。
1: 每人体质
3: 不是
1: 不一样，
3: 对别人可能没用，对吧？但是也有一些小妙招可能对你没用，对别人有用，所以咱们都来分享一下看看啊。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这样的小妙招呢？
1: 我觉得最有用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对谁都是适用的，就或多或少不一样的地方就可能是快慢的问题。
3: 对，我觉得这六个字真的是总结的特别到位，虽然说很难做到啊、
1: 哎、
3: 来看到这个云朵留言说，哎，到了中年呢，基本上都不控制，必胖。
1: 就大家会觉得说代谢变慢，对不对？
3: 对，这个理由它其实是一个理由哈，就是一方面咱们吃消化确实是变慢了，但另一方面大家这个运动也是变少了。
1: 但是我看那个年纪偏长的长辈，他们吃的也不胖啊，就包括看我之前的那些，就是什么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就是年纪再长一些的，就是七八十岁的那一种哈。吃的也不少啊，但是他们也不长胖啊。你要说代谢变慢的话，我觉得他们代谢更慢吧，可是也没有胖啊。
3: 你有没有发现也许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探讨的是中年，可能他们已经到老年了，可能又换了一个理论了。因为到了老年，其实你会发现他们本身吃不了很多，因为他们一吃很多，他们本身自己就胀得难受，所以他不是说为了瘦而不吃，而是他本身吃的多他就难受，所以很多我所知道的啊，很多老年朋友不知不觉的晚餐基本上就不怎么吃了，
1: 一下就瘦了。
3: 不敢说他们一下瘦了哈，但是感觉他们就是要胖也不容易，是这种。就像我们好像是少吃，其实是那种就是很难过，我要强迫自己，但他们不是，他们自然就不多吃了，因为吃多了他们就难受，是这样来的。
1: 就其他那些功能也都随着自己年纪增长，
3: 对是，所以这个中年和老年它还是有所区别的。就像
1: 那你是让我期待一下自己老年吗？
3: 也许到了老年我又是个帅小伙了哈，起码中年那，但我也不想当一个胖大叔那种感觉。
1: 但你真的蛮克制的耶。
3: 我哪有克制？
1: 那就是偶尔啊，我给你一些小零食你是吃的。
3: 对啊，
1: 但是你晚饭是不吃的呀。
3: 你有没有发现问题在于那个偶尔，那是因为你偶尔给我小零食，如果你每天给我小零食，我每天其实都在吃，我不会去控制的。至于你说晚饭，那不是因为正好晚饭的点咱们在上节目吗？
1: 所以你就瘦了呀。所以你是那一种就是你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的
3: 啊？对，就是我的自律性不强，但是我可控。啊，对，
1: 就是少吃几顿就会瘦下来吗？
3: 没试过，少吃几顿我爸昏过去。
1: 哎，但是我虽然说晚上吃的不多或者是不吃哈，但是我早饭跟中饭吃的超多，我就正常吃的。
3: 不是，你是正常吃还是超多？这两个概念呢？
1: 和我自己比起来的饭量它是超多的。
3: 你是因为晚上不吃，所以中饭和晚那个中饭和早饭就加大了量吗？是因为这样吗？
1: 我告诉你我的量是多少，你应该知道，说这叫超多吗？我早上固定是一杯咖啡，然后一个鸡蛋，然后再外加一个香蕉，早餐是这样子的。
3: 这叫多吗？
1: 它和我自己的晚餐不吃比起来是多的呀。
3: 天哪，你的那个早饭听起来就感觉像是我早餐之后的甜点那种感觉啊。
1: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每个人，
3: 而且咖啡本身又不长胖，
1: 但我不是纯美式啊，我受不了啊。虽然我知道有些地方比较苦，美式没有这个苦，
3: 可能还加了奶之类的，
1: 对，我加了其他的东西，所以它热量是偏高的。因为你喝完那个东西之后呢，它其实蛮胀肚的。
3: 天哪！
1: 然后香蕉呢又会含钾嘛，会加速你代谢，然后又吃一个鸡蛋，有的时候吃两个。
3: 你知道吗？我刚才就不该问你的早餐是什么，就你没说之前，我以为是好多那种。你一说完，我觉得一点都不多。
1: 我自己以前减肥，恶性减肥，就完全不吃，那是不是多的了吗？
3: 你这个恶性减肥，那饿是最饿的饿，还是饿瘦了那个
1: 饿？饿了的饿。
3: 好朋友们，马上就到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啊，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赣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6: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信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一下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7: Hello， 来宾，买温姐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首先来跟各位扫描到的仍然是在丰生快速这边，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在丰生快速靠近到了万科九里的这个位置，由北往南方向会有一个交通事故的影响，导致目前队尾呢已经是一路排过了交桥互通了。而继续往前面走的话呢，目前像是在皇家湖立交，包括在长隆互通以及前沪立交的这个位置，整体的由北往南方向。

0: 都是非常困难的。整体的行车呢也是处在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在这边的排队等候情况还算是会比较的密集，各位在这边出行也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此外呢，就是进入到了主城区之后的话呢，九州高架、洪都高架这两个路段仍然会是晚高峰时间段的一个必堵路段啊。但是在地面层的出行，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在洪都大道靠近到了北京东路口的这个位置，由北往南方向也会有一个小的交通事故影响，所以说各位在这边的话呢，也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的。此外呢，就是在沿江快速靠近到了水产市场这个位置，目前由东往西方向去往到老城区方向的话呢，目前在这边等候的车辆会比较的密集，此刻队尾间断性会排到丹霞大道，那在这边等候的时间也会比较的偏久一些，也是需要各位呢提前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因为随着5点半的逐渐推进的话呢，晚高峰也是将会正式的开启，在城区的一些地面出行当中的话呢，也会开始陆续的开始出现一些这种增量的一个情况，那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在晚高峰时间段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买文件找鸿蒙，买鸿蒙找华鸿，鸿蒙智行首选华鸿。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通港东路由东北向西南行走距离长达596米，赣州湘江大道由东往西方向行走距离长达371米，上饶水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行走距离长达286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江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赣江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赣江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0: 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精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精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3: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1: 嗯，咱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说到的就是嘴馋又怕胖啊。那么大家有什么光吃不胖的小妙招，欢迎来分享一下。
4: 除了分享这个光吃不胖的小妙招之外呢，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省钱的小妙招。
1: 哦，怎么说？
4: 那就是在装修方面让你狠狠的省上一笔钱。
1: 嗯，是的。
4: 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已经启动，到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并且它也是和我们广电已经是合作10年的老搭档了。这次呢，也是针对我们的电台听众呢，征集了38套样板房，然后名额只有38个。从开始到现在呢，有一个月了吧？这个福利分享的内容已经有快一个月了吧？
1: 是。
4: 所以入选之后呢，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渠道的3重补贴，平时没有这个力度。如果说你现在选择他们装修的话呢，可以一万抵3万，省下来的钱呢就可以置办很多东西。然后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622。签约的话呢，还会送在就是16大的家具嘛，然后你像客餐厅的卧室家具帮你一次性配齐，就是帮你省了很多。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会不会偷工减料，不是这样。这样子的哈，因为他们一定会对我们听众负责的，毕竟是合作了这么久的一个搭档了，并且他们是有自有的这个工人直管的，然后是这种培训基地出来的，然后持证上岗的，省去了包工头的抽成。然后大家呢就是要不用担心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原材料哈，他们直接呢就是从源头来进行把控，然后也承诺大家就是零增项，合同价格呢就是最终价格，也支持先装修后付款。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把自己的家里面装修的东西呢交给他们，价格付款都是双重透明保障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要赶紧拨打这个电话88206322、88206622。
1: 好，是的，那除了这个省钱小妙招之外呢，啊，咱们还要来聊一聊这个嘴馋但是又怕胖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吃不胖的小妙招啊。真的很多人开始期待，哇，光吃不胖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啊。好，再来看到这个小熊留言说，不照镜子不上秤。
4: 哦，就是有点鸵鸟的感觉。
1: 就是诶，就是我反正不知道我胖了。
4: 就是头扎在那土里。
1: 对，所以我可以放肆的吃，是这个意思吧。好，来再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这个小罗留言说，嗯，还有这样的好事儿。这不就是指望你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好事儿吗？其实我跟你说，当年我有一个朋友啊。
4: 嗯，
1: 他真的是我们特别羡慕他，你知道吗？就是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吃不胖的那种

0: 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香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一下盐田给大家分析。盐田你好。
3: 好的，雷鸣，买问界找黄红，买红蒙找黄红，红蒙之行首选华红。继续来和各位扫描一下五点半这边的话呢，整个南昌城区的一些交通出行情况。那目前来看到的话呢，环线包括过江通道，此时此刻都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状态了，行车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偏缓一些。比如说目前在英雄大桥的进城方向，从这个水产市场的位置开始，一路是拉到了这个风和北立交的这个位置，整体的进城方向行车速度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偏缓慢一些的。包括在地面层，像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沿江快速这边，那目前也同样是在水产市场的这个位置，队尾也是排到了丹霞大道，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这边的出行呢确实是会比较的困难一些。此外呢，就是风声快速，今天晚间呢我们也是一直都在说风声快速这边小事故不断，所以说导致了在这边整体的行车速度都会比较的缓慢，尤其是由北往南方向，像是前湖互通、长隆互通，包括黄家湖立交，以及之前发生了事故的交桥互通的这个位置，都会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卡点。那各位在以上路段出行的时候，也是需要您特别的多多耐心驾驶。进入到了主城区之后的话呢，首先需要各位特别注意到的是，目前在象湖片区沿江南大道，在这个东岳四路的这个位置的话呢，也就是象湖滨江江滩公园的这个位置啊，目前在这边会有一个小的交通事故影响，但是呢暂时没有出现堵车，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小心避让一下就可以了。此外呢，就是在九州高架和洪都高架这边仍旧是保持着一个晚高峰的一个状态，但是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之前咱们说到的这个洪都大道北京东路口的这个位置，由北往南方向之前是有一个交通事故的，现在虽然说已经撤离了现场，但是由北往南方向的出行相对来说仍然是会比较的偏缓一些，在这边的积压车辆还是会比较的偏多。那包括在这会儿经八一大桥进城的车辆，在红谷滩片区排队等候的情况也是会比较的偏为集中一些的。那各位在以上路段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耐心驾驶，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行首选华红。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通港东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596米，赣州湘江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71米，上饶水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86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产生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赣交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交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

0: 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
1: 最新鲜。

0: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0: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嘴馋又怕胖啊，有什么光吃不胖的小妙招呢？欢迎大家来分享。
1: 因为大家可能会试验一些网上疯传的一些很火的减肥方法，
0: 但是有没有用
1: 呢？来进行去短期的减肥，对有些人来说真的是有用的。比如说有些人会严格按照这个16+8的方式来进行就餐进食，就是只有在8个小时之内完成所有一天的就是吃饭的，
0: 确实有看到过这种说法，
1: 16个小时之外就不再吃东西。还有就是馒头减肥法，就是吃的比较单一嘛，然后就会吃这种馒头，然后其他东西不吃，也有瘦下来的。就是有一些比较短期的快速的减肥的方式，不是说不能够去用哈，但是也因人而异，真的是因人而异。
0: 我觉得短期这句话说得很好，它就是可能有一些那种快速减肥，或者说让你立竿见影见效的，但其实它不适合你长期去维持。甚至有一些减肥方式呢，就是你一减下来，但是你一旦没有持续，立马又反弹回去了。那这种其实咱们是不建议的，就是我们还是要那种健康减肥的那种方式哈。
1: 那肯定就是少吃多运动了呀，那只有这样了呀。
0: 你少吃多运动吧。
1: 对啊，
0: 对吧？那其实怎么说呢，对于那些就是对吃不是很渴求的人来讲其实还好，但是对于那些就是对吃有着特别渴望的那种人，其实哇，这个很难受，很折磨人。
1: 我还好，但是垃圾食品我吃的蛮多的，其实虽然我胃口小哈，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量在哪儿。其实我真的是真心建议大家不要暴饮暴食，你要知道自己的量在哪儿，其实就很 OK。
0: 对，
1: 因为大家暴饮暴食呢，往往就是以增胖的一个关键因素。
0: 是的。
1: 然后我不是说故意炫耀我自己的胃口小哈，是因为我的量就是在这儿，但我也没有不吃。我因为我以前确实尝试过非常不好的减肥方式，然后也很不健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光喝水，其他什么东西也不吃。当时那个真年轻扛造啊，我真是敢那么干的。一个多星期没吃，就是没怎么吃那种东西，然后我就是睡觉，除了喝水就睡觉，除了喝水就睡觉，这种感觉，就是整个人都是晕晕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我绝对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减肥，就是我会就是吃到自己的量，吃到这个量我就不会再吃了，我就会放下筷子。但是你要均衡你自己的这个营养，就是大家一定要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儿。
0: 是的。好，我们来看到群里面的马路放大镜啊，又开始用他的放大镜跟我们来曝光一辆车了。这辆车其实通过它的外观来看，确实是还是蛮可爱的啊。它是赣 AD M6208。他说在南昌的沿江南大道南往北的方向啊，靠近这个方湖路口的位置，然后这个车呢突然一下就变道，实线变道啊，变到它的前头去了。他说车可爱，行为不可爱。哎，我觉得这个梗说的还是蛮好的哈。就是我们希望尤其是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呢，他是那个家长带着孩子的，
1: 对
0: 啊，就是家长更加要给孩子做榜样哈。
1: 嗯。
0: 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哎，马龙放大镜今天也表扬你啊，平时总是把一个视频发过来，今天起码你把文字给我们总结出来了。好，再来看到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好，就按1054，他说的是什么？我看看，他说第一次在高峰时间段走红谷隧道，
1: 怎么会堵吗？现在
0: 你想表达的是这堵还是不堵啊？我从这个图来看，
1: 还行
0: ，车流量也不是那么大，
1: 也有，但是还行。
0: 就是他不叫堵，有点缓慢通行的感觉吧。
1: 对对对，
0: 他说没有自控才有减肥，能自控的基本上没有减肥的烦恼。
1: 他又说了一句
0: 堵，他是堵，那可能现在还是比较堵的哈。那也能够理解哈，也就是怎么说呢，到了这个点儿，你看下班的朋友，赶着出去吃饭的朋友啊，想出去玩的朋友，大家都扎堆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只有互相理解了啊。好，来看到飞留言说，光吃要看吃什么呀，大鱼大肉肯定是减不了了，没有妙招。哎，你有听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吗？虽然我一直觉得这句话未必对啊，他说有些人真的叫喝水都长胖，
1: 就刚才不说过了吗？
0: 对吧，是吧，所以他说这个吃大鱼大肉肯定减不了，怎么的，吃别的能减啊。小科技留言说，一天喝个3到4升水，你看他还有胃口吃东西不？
1: 就把自己撑饱是一个意思吗？
0: 就把撑饱了。
1: 但是完全喝水让自己有这种饱腹感也不太好。
0: 哎，
1: 其实水喝多了也不行啊。
0: 没错，昨天我们也给大家说了，其实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每天多喝水，但是水也要看量，不能喝超了，喝超了对身体来讲是负荷啊，它也是不对的哈。
1: 不是还有人是为了怕自己嘴馋嘛？
0: 嗯，
1: 就有些人他吃东西并不是说他多爱吃，就是嘴馋嘴寂寞，他就是想嚼点东西、
0: 啊、嗯，
1: 对不对？尤其
0: 嚼口香糖，
1: 就是看像你看电影啊看电视的时候追剧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摆一堆零食在旁边，对不对？
0: 对，吃爆米花，
1: 对不对？嗑瓜子儿，然后这个季节吃栗子，然后又吃花生什么的，那你说能不胖吗？因为你不知不知不知觉不知不觉就吃了很多。
0: 对，他有的时候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哈，朋友们。
1: 对，
0: 好，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1: 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
6: 里啦。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7: 好的，雷鸣来问介绍花红买红萌找花红，红萌之星首选花红，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晚高峰时间段南昌城区的一个出行情况。首先来提醒一下南昌县片区的小伙伴啊，那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在斗门地铁站的这个位置，目前的话南北双向包括由西往东方向啊，整体的行车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困难一些，在这个路口的等候时间会比较的偏长，各位也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而主城区当中的话呢，像是丰盛快速沿线已经有了一种越开越叹气的这种感觉啊，从这个交桥互通开始，一路是拉到了靠近到了前湖互通中间这个路段，目前双向全线都是处在一个排满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在几个互通的这个汇集的匝道口的这个位置，因为会是一个瓶颈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呢就会更加的偏缓了。那各位在以上路段出行的时候，还是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地面层的出行当中的话呢，主要是集中在了红谷滩片区的一些商业体周边，尤其是在万象天地周边，基本上每一条路都在排队。那包括在这会儿的八一大桥的进城方向，那不仅仅是在大桥的中段位置就会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情况，包括在红谷滩片区整个庐山南大道沿线等候的车辆也会比较的偏多，因为受到了红谷滩片区有一部分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说对周边的一些道路的分流情况也是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压力。那像是在闽江路周边的话呢，目前行车就会比较的困难。那进入到了主城区之后，目前来看到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沿江快速这边，目前在南昌大桥一路拉到了同安阁隧道中间这个路段，由北往南方向会是全线缓行。而在沿江北大道这边的话呢，目前队尾从水产市场的这个位置已经是一路排到了青山湖大道口了，而英雄大桥的进城方向目前整个桥面都是处在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那与之相反就是出城方向全线顺畅，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如果说特别赶时间的话，其实选择的英雄大桥出城会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方式。那此外的话呢，就是九州高架红都高架仍旧是维持着一个晚高峰的一个情况啊，那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出行的话，花费的时间都会比较的偏长，也是需要大家提前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买问界找花红，买红萌找花红，红萌之星首选花红。
6: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通港东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是长达596米，还有赣州湘江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71米，上饶水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8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盖家用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码可溯源，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锦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赣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6: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交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说这个嘴馋又怕胖啊，你有什么光吃不胖的小妙招？欢迎大家跟我们来探讨一下。那些除了这个之外呢，啊，我们不仅仅是说想要这样的小妙招，生活当中啊也离不开省钱小妙招。那现在呢，如果说大家想省钱，我跟你说，还不光是省，还得特别谨慎，花钱得谨慎。尤其是装修这一块，你看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是吧，万一踩坑了呢，烂尾了呢，装修公司不负责呢，等等等等，那这时候就不是说省钱的事儿了啊，咱们真的是得浪费很多钱。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而创意装饰就给了大家这样的底气。你看现在是人家29周年庆哈，他也是因为呢跟咱们台里合作有10年的时间了，所以呢他给大家的这个优惠力度也是很大的，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这2万块钱呢，朋友们，你看这16大家具不就全部可以配齐了吗？
1: 是。
2: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而且为什么说人家可以做到，就是，让你可以放心安心的去装修？那是因为呢，它可以一步验收一步付款啊。你觉得，哎，这水电做好了，你就付水电的钱；你觉得这个泥工合格，你再付泥工的钱，等等等等。所以现在想装修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让你不踩坑，掌握主动权，那就赶紧拨打装修电话啊！他们的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
1: 你说省下这个钱会不会吃点好的？
2: 那不就又到了咱们的话题吗？想吃好的，但是又不想太胖，是吧？所以光吃不胖的妙招又是啥哈？
1: 就有一些人哈，为了强制自己，就是怕自己馋，就是嘴巴会那种痒痒馋嘛，吃东西就嚼口香糖，但是口香糖嚼多了的话呢，咬肌就会变大呀，
2: 是，
1: 对不对？
2: 对对，这脸又咬变形了，你说太不容易了哈。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呀，就爱1054，人家说的很具体呢，吃饭要控制速度和量，嘴巴最多嚼啊，嘴巴要多嚼嚼，慢慢的吃，吸收就会减少，然后就是量，吃得慢呢，这个也相应会减少啊。
1: 因为之前好像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说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脑子要传达到你脑子里面有这个信号。
2: 对，
1: 如果你吃得太迅速的话呢，你脑子其实一直没有就是下达这个指令说你吃饱了这个意识。
2: 对，没错。
1: 如果你慢一点的话呢，可能指令就收到脑子里了，然后呢，你就可能就放下筷子了。
2: 是，等到脑子感觉已经哦，饱了，对不起，那其实你实际身体情况已经变成胀了。
1: 对，就是为什么之前就建议大家说细嚼慢咽呢？就也是这样一个道理。不然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吃饭要嚼多少口啊，然后才会让自己那个就有助于减肥啊。就很多之前看一些女艺人采访的时候，不就是
2: 嚼多少口？
1: 对对对对，
2: 我就帮她吃饭嚼着嚼着在那数口，这个数着数着睡着了。
1: 就吃饭，他们好像都蛮慢的，没有很快。
2: 哎，那倒是哈，细嚼慢咽哈。这个飞留言说，水煮蔬菜你们能坚持1个月到2个月不？啊，他说专门就是吃这个水煮蔬菜什么之类的呀。
1: 哎，有，我之前好像看蔡依林，她有分享过自己的那个就是一些减肥，因为他们有巡演嘛，就是要演出的时候可能要保持一定的身材，
2: 是，
1: 然后也可能有大运动量什么之类的，
2: 嗯，
1: 就是他也是为了保持身材的时候呢，也会只是白开水煮这个青菜，然后其他什么都不蘸。
2: 没错，是的哈。好，再来看到这个张威留言说，只要消耗大于摄入，所以就能够瘦下来。
1: 哎，很多人是找这个缺口哦，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拿那小秤算那个热量，就是他会算自己今天运动量是多少，
2: 对对对，
1: 然后吃了这些食物的热量有多少大卡，然后找那个缺口，然后又吃了，然后又运动到了，是这样的，
2: 太不容易了。这让我想起了就是那个曾经看的一个剧里面的，就是一个理科生，他是那个很严谨的，后来别人说来你把这个萝卜给我切一下，他好的好的拿过去，他说那是要切条还是切丁呢？然后那个人说就切条吧，他哦，那每根大概要多长呢？要一样长吗？还是那

0: 桌，什么地姐，什么，我来切，我来切，你走开，你走开。
1: 但其实我们的中国菜还好哎，我是觉得这个油盐呐、啊嗯，你淡一点啊，咸一点呐、啊，其实都可以可控的。但如果像是那种快餐，比如说汉堡啊、披萨这一种，我觉得热量真的很高。
0: 是的，
1: 对吧？
0: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18点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4: 乘客们，列车。
3: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5: 温界找花红，买红梦找花红，红梦之行首选花红。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六点之后南昌城区的一个整体出行情况啊。今天虽然说是这个调休之后的一个补班的日子，但是今天的晚高峰已经堵出了一些这种假期之前最后一个晚高峰的感觉，尤其是像是丰顺快速沿线，包括在沿江快速路，包括在此时此刻的九州高架沿线，整体的出行都是非常的困难。那在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反复的因为出行确实是会比较的困难一些。那此外的话呢，就是在过江通道，在这个时间段整体的出行也是会比较的偏缓。比如说像此时此刻的朝阳大桥这边的话，目前从大桥的中段位置开始，双向都已经是排到了与之相连的道路上了。那包括在这一会儿的这个南昌大桥以及红谷隧道，整体的出城方向出行也会比较的困难。而八一大桥的话呢，主要是以进城方向的车流为主。那在上个时间段的时候，我们还特别推荐了大家，如果赶时间的话，其实是可以选择英雄大桥的出城方向的，因为进城方向的整体的出行确实是会比较的偏缓一些，不仅仅是在整个桥面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等候情况，即便是进入到了城区之后的话，红都高架这边整体的出行也会比较的困难，包括在地面层，像是在广电门口的这个位置，目前会是四个方向车多。那此外的话呢，就是从沿江北大道去往到水产市场的这个方向，目前呢也是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此刻队尾已经是一路排过了青山湖大道了。那今天晚间整体的出行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困难一些，不管说是在环线和过江通道，还是在地面层的一些这种主路和支路上，出行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偏缓。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在夜间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行车注意力，小心驾驶。买温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连南路由南往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297米，还有赣州赣南高架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710米，上饶旭日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657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一到二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19到29度，九江晴17到28度，景德镇晴17到30度，宜春晴18到30度，萍乡晴19到32度，新余晴18到29度，吉安晴18到31度，上饶晴17到30度，鹰潭晴18到30度，抚州晴18到30度，赣州多云19到31度。深秋早晚温差加大，这血管收缩是舒张频繁，血压呢容易波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

0: 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到了，高血压患者每天早晚各测一次血压并且记录，早晨起床不要太猛，先在床上活动手脚，再慢慢的做起。那饮食要坚持低盐低脂，每天盐摄入不要超过5克。如果说这血压持续偏高或者波动大，及时找医生调整用药。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说到就是嘴馋又怕胖啊，你有什么光吃不胖的小妙招呢？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3: 大家可能都会想是说，我就少吃一点吧，这应该就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又或者是选择晚上不吃，对不对？
2: 对。
3: 然后呢，但大家晚上不吃 OK， 但是有一件事情要记住哈。
2: 怎么着？
3: 不吃就真的要做到不吃，别不吃了几天之后觉得自己瘦了，突然一下子又吃，说我自己稍微吃一点，然后吃的还是夜宵，那就很可怕。
2: 而且有的人他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说不吃啊，结果饿的就是饿了个几顿，然后突然一下说，哎呀，那我就吃一点吧，就感觉好像他把前面没吃的又给吃回来了。
3: 对，
2: 其实这不是，我跟你说，突然一下这反弹很吓人的，朋友们哈。
3: 就也不是说完全不吃，但是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量在哪里。
2: 对，
3: 你到了哪个位置，
2: 你得了解你自己，
3: 你要控制得住。包括体重这件事情，其实上下浮动个3到4斤是可以的，但是呢，超过5斤以上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有这种焦虑的心理了。就所以这个时候3斤大概呢就控制。开始控制了，我是这样子的。
2: 胡椒三明治留言说，哎呀，每天一杯奶茶既解馋又不胖。你这广告是很好，但是如果真的要做到，那其实任重而道远啊。
3: 说实话啊、喝奶茶这个东西，我觉得单一饮食吧，也不是说完全不吃哈。你别说我吃了奶茶之后呢，我又吃了其他很多热量高的东西，你稍微偶尔的让自己解解馋啊，或者是说在白天的时候，
2: 对，
3: 就 OK， 是 OK 的，不
2: 是
3: 说一点都不吃哈。
2: 没错。好，再来看到后视镜啊，小雷的后视镜留言说，你这方式，他说吃完了吐出来，你走远点啊，给我走远点。
3: 这首先是很损伤我们的肠道。
2: 对，哎，不过
3: 催吐有一些人会这种方式来减肥。
2: 我听说过这个催吐减肥，我倒没听说。我听说有一些吃播，
3: 他们是就是。有一些吃播是这样子的，
2: 那是拼了啊！就在视频里，他一直在吃，一直在吃嘛。
3: 你没有发现没有吞咽的地方吗？
2: 他
3: 们就是有一些就是

0: 不是说直播的时候，他在宣传这个品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切片的视频，就有一些人可能就觉得说，哎，好像都没有吞咽的一个动作，
1: 就你只看到他放进嘴里，
0: 哎，一直往嘴里送。但真正直播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吃，我也没有具体看过，因为我会忍不住下单。
1: 天哪，我是觉得就任何事情咱们都不能以伤害身体为代价啊，朋友们，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哈。好，那其实不知不觉咱们到一刻钟的宣传了啊，稍后回来我们再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0-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4008-6-0。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7: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8: 好的，雷鸣，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继续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时间段的南昌出行情况。首先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在南昌大道的九龙大道路口的这个位置啊，目前双向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情况，尤其是进城方向去往到十米大桥的车辆，尤其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快靠近到了归峰大道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个交通事故影响，所以说目前在这边的话呢，整体的行车会更为偏缓一些，需要您特别的小心避让。那此外呢，就是丰盛快速沿线目前的话呢，从靠近到了这个南昌大道西这边的话呢，一路是拉到了交桥互通中间这个路段，整体双向都是处在一个行车缓慢的一个状态当中的，尤其是期间会经过比如说像前湖互通啊，包括长乐立交这两个路段，也都会是一个事故的多发路段，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这边的出行会比较的困难一些。前湖快速的话呢，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山姆的这个位置，那包括的话呢，在清远路的这个位置的话呢，整体的等候车辆也会

0: 好看型肌肉，还有那种体能型肌肉。体能型肌肉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
1: 运动员吗？
0: 不是，很多那种在当兵的朋友。
1: 哦，
0: 他们不是每天训练吗？
1: 对。
0: 哎，但很多人说他看起来像没有肌肉啊，人家把衣服一掀，其实人家是有肌肉的，
1: 嗯、
0: 但不是你们看到的那
1: 种
0: 就是很好看的那种健身教练那种肌肉，他不是那种的。
1: 嗯哼。
0: 哎呀，说的好像我很懂似的，其实我啥肌肉都没有。
1: 有一块。
0: 整块腹肌多年。好，朋友们，马上就到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4: 好的，雷鸣，买温姐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6点半之后整个南昌城区的一个交通出行变化。首先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在前湖快速路靠近到了山姆转盘的这个位置，目前进城方向又发生事故了。受此影响的话呢，目前整体的进城方向出行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困难，包括旁边的像是风和大道呀、红谷大道啊等等的出行都是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而且呢，因为是在这个转盘转弯口的这个位置，所以说导致了出城方向的话呢，出行也是受到了比较的一个影响。目前整个的这个长安大桥桥面已经是全线排满的一个状态。的耐心驾驶。此外呢，就是我们今天晚间反复说到的，像是丰盛快速沿线，目前主要是以前湖互通作为了一个分界点。那目前由北往南方向的话呢，主要是从前湖互通一路拉到了黄家湖立交，而反向的话，目前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嘉岩路了。这个排队等候的这个距离还是会比较的偏长一些的，需要各位呢提前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主城区当中的话呢，红都高架、九州高架，包括此时此刻的桃新高架出行，仍然都是维持着一个晚高峰的状态。包括在地面层，因为今天也算是小周末嘛，所以说去往到一些商业中心地区，尤其是去往到中山路啊、滕王阁，包括大师院周边的车辆还是会比较的偏多的。那此外的话，就是在解放西路沿线，包括行车也算是处在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当中的。那各位在以上路段出行的时候，都是需要您多不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在红区从庐山南大道等候上八一大桥的车辆非常，在这边的话呢，各位可能需要您等候4个以上信号灯才能够顺利到通过这个路口，那可能等候的时间也会比较的偏长，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预备好更多的耐心和小心，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买温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连南路由南往北用的距离长达297米，赣州赣南高架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710米，上饶旭日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657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

0: 算一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完整，我不再沉沦。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咱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就说这个嘴馋又怕胖啊，有什么光吃不胖的小妙招啊？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3: 其实我真的觉得，如果真是嘴馋又想吃东西的话呢，你也不要完全戒，就是吃东西这个事儿，你可以少吃多餐，慢慢的让自己适应。
2: 那倒是啊，
3: 不是说少吃多餐了就每一餐也吃的不少哈，
2: 就是咱们这个量，总体的量它还是要减少的啊，只是说你分多次吃肯定比一次性塞得满满当当的也好。
3: 比如说你一个蛋糕呢分开吃，一个蛋糕你可能这次我吃三分之二或者是三分之一，你分成三次把这个吃掉，或者是我分成两次，就是不要一次性把它全部都吃完嘛。
2: 是，我记得我曾经听到一个梗，你知道吧，那个梗是这么说的，一个人说，哎，你知道吗，好像我听说，哎，就是喝剩的啤酒用来浇花，哎，其实对花还挺好，那是个笑话，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另外一个人说，啥，这一看就假的。那个人说，啊，为什么，他说啤酒还有能喝剩的吗？他的意思就是酒肯定不可能剩下，一定会喝完的。
3: 哎，我真的觉得哈，就是喝酒吃菜这个真的很容易胖。
2: 哎，对，
3: 因为你要不停的吃菜，不停的吃菜，
2: 没错没错，
3: 然后再让酒把自己的肚子胀大了，
2: 对，
3: 你就很容易一下像吹气球一样吹起来。
2: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因为酒你一喝它就吸收，一喝吸收，不知不觉你就喝了很多。
3: 对，
2: 但是你喝饮料做不到，
3: 虽然，但是糖分高也是一样的。
2: 是啊，然后我就想刚才那个喝酒的梗啊，就让我联想起了之前咱俩不是探讨说吃冰淇淋吗？对吧，然后你说可以买一个冰淇淋，然后就是分好几次把它吃完呢，我当时就觉得，冰淇淋还有一次吃不完的吗？
3: 就是，哎呦，你知道我跟我朋友一块逛街的时候，我吃 DQ 都是我们几个人分一个，我就觉得一次性吃一个 DQ 太腻了，我受不了了。
2: 我真是羡慕你们呢，
3: 我吃那个 DQ 后来我都觉得好腻，
2: 我每次都是买一大桶 DQ， 我一看这一大桶也没多大桶啊，
3: 但吃到最后真的很腻的慌，你不觉得很腻吗？
2: 你吃到最后就是没办法，因为是耗时太长，所以我等它化了把它喝了。好，朋友们，那之前也有很多朋友问到我们说，因为只有这个38套样板房的征集名额，那现在还来不来得及？虽然说名额已经不太多了，但是你现在呢应该还是来得及的啊，那赶紧啊，咱们这名额慢慢的在减少，所以大家既然想享受这个优惠，那你就赶紧抓紧，当你在犹豫的时候可能别人就已经签单了，好不好？好，这个这是创意装饰29周年的一个活动啊，优惠力度非常大，咱们38套样板房的这个力度呢是一万抵三万，省下的钱呢你可以去买很多的家具了啊，买全套家电都没有问题。那大家也不需要担心说优惠这么大会不会偷工减料，不会的啊，因为创意装饰它是一个老品牌，而且呢有我们在这给大家作证呢，是不是？你看他的这个很多的工人人家都是持证上岗，省去了包工头的抽成，包工头不抽成，所以这费用就下来了，对吧？还有呢，人家呢他都是有自己的一个这个仓储的，有20000平呢啊，你看很多的材料人家也省去了经销商的这个加价，所以优惠力度才可以做得这么大哈。朋友们，如果说想装修那就赶紧不要错过机会了啊，仅限38户样板房的名额，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江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

0: 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啊，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鲤鱼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胶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1: 好，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这个小丸子留言说，我吃饭顺序有讲究，先喝汤再吃菜，肉放在中间，米饭最后扒两口，吃的撑，感觉再也没有了。哎呦，
4: 哎，有人是先吃这个汤的，因为让自己的有稍微有一些饱腹感。
1: 嗯，
4: 他不是最后来喝汤，因为你本身肚子里面已经有很多东西了。
1: 对对对，
4: 再用汤去撑的话，胃会更大。
1: 是，就是我发现也有很多人是饭后喝汤，他们的理论是这样的，就是我把饭菜都吃下去了，哎呀，这时候再浇点汤把它给压下去，
4: 就喜欢这么实诚的感觉。
1: 不话说回来哈，如果你的量是稳定的，那你怎么排顺序其实区别不大。
4: 对，
1: 对吧？
4: 但是如果对于那些胃口控制不是很好的人，
1: 对，
4: 那
1: 这顺
4: 序
1: 就很
4: 重
1: 要了。
4: 重要的
1: 是，来看到阿凯留言说，这个妙招就是放慢速度呗，每口嚼20下，大脑收到饱的信息。天哪！
4: 我知道细嚼慢咽是 OK 的，
1: 嘴都嚼疼了，我感觉
4: 每次都要嚼那么20下算好的。我之前看哪个女明星来说，嚼的下次数更多。
1: 哎呦，你别说这个，就咱们就说这个嚼多少下吧。有的东西，有的时候吃那个什么牛肉干啊，或者吃些什么东西，好难嚼啊。
4: 那很硬的。
1: 真的，你就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到最后吞下去了，哎呀，嘴累了，嘴累了。
4: 所以那个猪肉脯跟牛肉脯就好一些啊，薄薄的一片就比较好嚼啊。
1: 是的，再来看到橙子留言说，想吃零食呢，就放上午吃，晚上坚决不要碰。
4: 哎，
1: 嘴馋的话呢，就啃个黄瓜解馋，还没有负担。
4: 有这样的，
1: 嗯，
4: 就是晚上不碰这种高油高糖高，
1: 他是说晚上吃了更难消化掉，是这意思吧？
4: 因为晚上就是大家基本上就是一个
1: 要睡觉了，尤其睡前哈，
4: 对吧？
1: 好，再来看到这个老周啊，他说饭后站个15分钟，别立马坐下躺平啊，多年保持肚子不容易堆积肉。哎，
4: 他应该是说靠墙直站直的那一种吧？他其实那个也蛮累的耶，就是那种贴着墙就完全跟墙，
1: 因为那种你是在收腹的一个状态，
4: 对，其实你也是在用力的。
1: 这有好多人说那个，
4: 就跟那个平板支撑感觉有点像
1: 了。说那个游泳减肥哈，游泳减肥其实你在水里的时候，感觉你就已经在做运动了，因为你在跟那个压力在抗衡嘛。
4: 对
1: 对，
4: 你跟那力量在拉扯。
1: 是的，好，再看到七七啊，七七留言说，吃肉优先选鱼虾瘦牛肉。
4: 对，
1: 肥肉呢尽量要去把皮给去掉，解馋还不容易长秤。
4: 就是尽量不吃这种特别肥腻的东西，他会选择吃优质的蛋白。
1: 我觉得刚才他说的这几样，除了鱼虾和瘦牛肉都贵啊。
4: 嗯，
1: 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我愿意直接用他们来替代掉猪肉的。
4: 你知道以前我有一个朋友说吃肉减肥的这个事情哈，
1: 吃肉减肥
4: 因为它很单一嘛，因为单一饮食就会好一些。
1: 哦，这样是吧？就不要混在一起吃，
4: 就是不要吃的很复杂，就我吃肉只吃肉嘛、哦、这种。他当时给我举个例子说，豹子为什么这么瘦？他天天吃肉啊！我想说，豹子每天跑的也

0: 快，比跑的也多呀。
1: 确实如此啊。好，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0: 我是西陵。
1: 嗯，
0: 下个礼拜一见哦，不是明天见。
1: 咱们后天见哈，拜拜。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一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

0: 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红谷中大道的庐山南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北京东路的京东大道口由东往西方向，提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一到二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19到29度，九江晴，17到28度，景德镇晴，17到30度，宜春晴，18到30度，萍乡晴，19到32度，新余晴，18到29度，吉安晴，18到31度，上饶晴，17到30度，鹰潭晴，18到30度，抚州晴，18到30度，赣州多云，19到31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秋燥症主要是靠预防啊，首先呢，宜多喝水、粥、豆浆，多吃一些萝卜、莲藕还有梨等这些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物。江西省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的主任医师就提醒了，特别是梨，它是有生津止渴、止咳化痰、清热降火、润肺去燥等功能，很适合有内热、出现肺热咳嗽、还有咽干喉痛、大便干结的人吃。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

0: 也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胶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

0: 大市场中路西往东方向，以及昌东大道从爱西湖南路到昌东大道辅路路口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天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盖江品全线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啊，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江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赣江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赣江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由南往北方向车多，沙锦路双向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19到29度，九江晴，17到28度，景德镇晴，17到30度，宜春晴，18到30度，萍乡晴，19到32度，新余晴，18到29度，吉安晴，18到31度，上饶晴，17到30度，鹰潭晴，18到30度，抚州晴，18到30度，赣州多云，19到31度。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赣江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赣江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赣江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赣江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

0: 绕过来又荡过去。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

0: 是用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胶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接下来是属于各位装修人的时间。那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优惠力度超大。如果你们家需要装修的话呢，不如考虑一下创意装饰，因为最近真的有很多福利。那广电和创意呢是10年老搭档，这次专门针对电台听众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入选有什么特别待遇呢？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渠道三重补贴叠加。平时呢没有这个力度的，这次是1万抵3万，省下的钱能够置办全套家电。咨询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签约还送16大家具、客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优惠力度这么大，会不会偷工减料？咱们得对听众负责，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了包工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都是

外包散工，这一点确实非常难得。另外呢，还有20000平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了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配送到家，更有10000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直供，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能够给到这么大优惠，而且承诺是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而且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最怕什么？最怕就是隐形增项啊，好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那有了这项措施实在是太实在了，对大家的钱包也是一个保护。想要报名的话呢，抓紧拨打88206222 88206222，仅限38户样板房名额，先到先得。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高新大道南往北方向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

0: 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

0: 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椒油品尝成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椒油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马可溯源，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积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赣椒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赣椒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椒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赣椒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绿荫路叠子湖大道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是1054万千气象。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19到29度，九江晴，17到28度，景德镇晴，17到30度，宜春晴，18到30度，萍乡晴，19到32度，新余晴，18到29度，吉安晴，18到31度，上饶晴，17到30度，鹰潭晴，18到30度，抚州晴，18到30度，赣州多云，19到31度。秋燥症主要是靠预防，首先宜多喝水，粥、豆浆，多吃一些萝卜、莲藕、梨等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物。特别是梨有生津止渴、止咳化痰、清热降火、润肺去燥的功能，很适宜有内热出现肺热、咳嗽、咽干喉痛、大便干结的人吃。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学会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欢迎各位收听公路 BGM， 来听这首《温泉》，来自许嵩。

0: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两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

0: 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胶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丽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马可溯源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大家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三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三，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镶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

0: 氯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氯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氯保瓶的轻乳面霜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鲤鱼商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氯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这时段的路面情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看到车流量正常，在 G4 大广高速公路的五级北段2609公庄武宁西枢纽至修水服务区区间往广州方向，现场占用了超车道和部分车道，部分车道缓慢通行。在 G6021 杭长高速公路德昌段354公庄金西湖特大桥往杭州方向，现场道路暂时中断，进口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万千气象来一起共同关注江西市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这时段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风向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6到18度，局部山区14到15度。明天全省依然是晴朗的天气啊。那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还是要来继续关注到十月份的空气是比较干燥的，家中开空调的时候一定要控制湿度，维持在40%到60%。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西医院小儿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饶志辉提醒各位，家里要定时开窗通风，每天2到3次，每次半个小时，通风可以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减少过敏触发，那改善居家环境。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

0: 腋下薄，还有斜挎薄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1: 获得精益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正常的作息、睡眠和运动可以让人身心放松，减轻心理焦虑。所以呢，平时要注意保证充足的睡眠，睡前洗个热水澡，对睡眠质量更有帮助。江西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黄晓军博士提醒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觉得最近心烦，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来让身心放松，让您暂时缓解心理压力。转移注意力可以听听音乐，户外多走动走走动。

0: 将近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长安诗酒变京花》。
2: 朝辞白帝彩云间。
1: 这本书是知名作家随园散人生前创作的唐宋历史人物的散文集，共两册，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领衔的大唐文人天团与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陆游领衔的雅颂文人天团做 PK，逐鹿我国古典文学巅峰。作者将唐宋两座文学高山既作对比又作融合，引领读者感受大唐诗人的诗酒往事和大宋词人的悲喜人生，以及唐宋文脉传承的魅力。透过书中唐宋文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历史、看文化、看传统，笃定我国传统文化经典永流传的文化自信。

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或工行各网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

0: 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北京时间7:17来跟各位油车的朋友来讲一声啊，如果您的车子有因为积碳造成的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错车还有噪音大等等这些问题啊，积碳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那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一款产品，叫做铁锤三效，也是我们已经在平台上出售很长一段时间的，很多朋友都有试到过啊，效果非常的不错。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那 4S 店通常是打吊瓶或者是拆卸清洗啊，多花几百块钱费时费钱还有风险。今天呢这个零碳、除碳、抑碳剂，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听人说，新能源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都比油车好开。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大部分情况确实如此。在市区代步、低速走走停停的工况下，混动车的驾驶体验确实会比油车更好一些。这是因为在市区里开车要等红绿灯，而普通燃油车的发动机一般都要一直运行，多少都会有点噪音和抖动。而混动车的发动机在停车的时候呢，它可以做到完全停机，只有当电量不足的时候，才需要隔一段时间启动一下给电池充充电。起步呢也是一样的道理，混动车起步可以直接用电机来驱动，不需要换挡，没有低速的顿挫，动力输出也更加平顺。车子的速度起来之后呢，再启动发动机，这样噪音也会小很多，所以整体的体验感就会更好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一切正常。此外呢，我们还要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咱们的干交优品啊。不管是家人团聚还是朋友小聚，少不了美酒相伴啊。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今天给大家推荐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瓶4箱。双节活动只要199，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2箱8瓶杏花村只要199元，喝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非常划算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1054，1054就可以来进入商城下单抢购了。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干交优品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交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呢，有博主说自己购买的香料八角里有13个角，网友说八角除了八个角其他都有毒，不是八个角八角就有毒，这样的说法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绝对了。八角多数具有八个小果，因此得名八角，但八只是它常见的形态，并不是判断物种的硬性标准。现实生活当中，八角、九角甚至角数更多的真八角都有可能出现，因此角数不能单独作为鉴别依据，需要观察其他特征。常被提到和真八角混淆的芒草。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北京时间7:47，继续回到1054，干胶优品继续给大家推荐好东西啊！这杏花村酒以色清香正味长的色香味三绝闻名，也是清香型白酒的经典代表。瓶身特别的大气淡雅，那深蓝色的外包装质感非常高级，品味高档。那这一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475毫升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1箱4瓶，只要199，买1箱送1箱。也就是199块钱，2箱8瓶拿到手，喝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直接回复1054，直接回复1054进行抢购喽。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夏日即宝珍池上》，以绿阴生骤静，赋诗得静字。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会长抗露。
2: 清池不受暑，幽桃起雨病。长安车辙边，有此何万柄。士身虽可懒，共济无尽兴。鱼游水底凉，鸟宿林间静。潭鱼日停舞，树影依石正。清风不复客，意重百金赠。辽江两鬓蓬，岂照千丈静。微波喜摇人，小利待其定。梁王今何许，柳色几衰盛。人生行乐耳，诗律依其盛。邂逅一樽酒，他年五军勇。重七踏月来，夜半笑烟亭。
1: 夏日即宝珍池上，以绿阴生骤静，赋诗得静字，是南宋诗人陈与义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诗首先交代由宝珍宫缘起，再具体写景，抒发游兴，最后感叹人生，收杀全诗。宋代的五言诗是薄弱环节，五谷学六朝及韦应物、柳宗元的更少。这首诗敬畏俊杰，语言倾城，上记谢灵运山水佳作，旁参韦柳，又揽入江西诗派家属，既注意练字练句，又注重诗境章法，尤其在景色的描写上深邃隽永，精细入微。陈演识一世诗画，推此诗为押卷之作，并指出清代宋诗派大家利鄂平生所心目力追者全在此种。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